欢迎打开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有 BEFM90.5 富山电话旁送富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有好消息，没错，从本周开始，属于釜山大海的季节正式拉开帷幕了。因为釜山各大海水浴场呀，即将陆陆续续的开放。好，首先6月26号星期五，马上就没几天了。对，本周五，海云台海水浴场呢和松亭海水浴场呢将会呢率先这个首发开场啊。随后呢，在接下来的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的像松岛海水浴场、多大埔海水浴场、广安里、日光以及琳琅海水浴场呢，也将啊正式迎接游客。对了，为了迎接呢今年的夏天的到来，那各地呢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比如呢，海云台海水浴场啊，旅游咨询中心呢将会新增呢面向携带婴幼儿家庭的哺乳休息空间，叫做呢宝宝休息站。对，另外呢，个人遮阳伞的使用区域呢也将大幅的扩大。广安里海水浴场附近的公园还增设了共享座椅，还推出了野餐店的租赁服务。再比如说呢，松岛海水浴场则对于呢，这个洗脚、洗漱等等设施也都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善。所以呢，在这里呢，真诚的邀请、热情的邀请大家呢，来到釜山呢，去感受呢夏日海滨的魅力。不过呢，在享受大海的同时呢，也千万务必要遵守安全规定。希望呢，每一位来到釜山、来到海边的朋友都能够呢度过一个安全、愉快又难忘的夏天。好，来进入呢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爬的》，来自后港曾恩基。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为推动社会连带经济组织与青年人才对接，提供实践性工作体验机会，并帮助青年提升职业能力和积累职业经历，并将推进社会连带经济青年工作体验试点项目。釜山市表示，为减轻新婚夫妇住房费用负担，将于7月1日起实施新婚夫妇住房融资及贷款利息补贴项目。釜山市表示，自7月起，将在釜山儿童综合文化空间、奶酪圈等全市80处场所呢，运营儿童创意融合教育项目“泰拉奶酪创意学习空间”。KLS 釜山表示，将于7月11日至12日在北港地标项目用地特别舞台举办釜山歌剧院户外歌剧节《卡门》，门票将于6月24日起开始销售。好，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阴，对，气温的19至2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都说自古红颜多薄命，自古红颜多角色。中国四大美女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8个字啊，惊艳了千年历史。好，本期口袋中国史四大美女系列的最后一位，带你了解这位有着羞花之貌的杨贵妃杨玉环。其实在四大美女当中呢，杨玉环呀，可以说是呢最惊艳也最让人唏嘘的一位。她生于大唐盛世，容貌丰腴明艳，雍容华贵呀，是盛唐呢最美的象征。对，后人呢也把她作为呢盛唐的审美的一个标杆啊。传说呢，她在宫中赏花，那指尖轻轻碰到花朵，花朵立马呢收拢花瓣，滴下花液，连花都觉得自己啊可比不上她的美貌，羞涩的低下头，于是羞花的典故呢就由此而来。她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才情与美貌并存，深得唐玄宗宠爱，一朝入宫啊，尽享呢万般荣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一生呢曾是大唐最耀眼的存在，唐玄宗为他呀可以说是倾尽所有世间美好的一切，最好的东西呢都送到他的面前。不是有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吗？这句诗呢便是他盛宠至极的真实的写照。对，可盛世繁华呢终究短暂呀，

安史之乱打破了太平，大唐盛世呢由盛转衰，满朝文武天下士人呢都把王朝的衰败的罪责呢通通推到了他的身上，最终一代绝色贵妃魂断大唐盛世那落得了一个悲情结局。他一生的追求爱情与自由，无心权政，对却偏偏呢被卷入皇权的纷争，成为了盛世的点缀，乱世的罪人。杨玉环的一生呢，享尽人间极致繁华，也尝尽世间的万般悲凉。他是盛唐最美的符号，却终究没能逃过自古红颜多薄命的宿命。没错，沉鱼西施，落雁昭君，闭月貂蝉，羞花贵妃，四大美女各有风华，各有悲情。她们拥有绝世美貌，却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历史长河中啊，牵绊家国，书写传奇，美貌终会褪色，而那些藏在美貌背后的勇敢、大义、温柔与坚守，才是她们流传千年的真正原因。好了，今天的口袋中国史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好，没错的歌曲也为大家准备好了，接下来进入歌曲《黄昏》，来自周传雄。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那最近最热的事情是什么呢？
0: World Cup、
1: 对，世界杯。可能大家都是球迷哈，都在观看这个比赛。那因为随着这个世界杯赛事是越来越激烈哈，
0: 对，
1: 不管是不是球迷、好像最近都很难躲开这个世界杯的话题了，是不是
0: 啊？是，你手机怎么着都能刷到，
1: 对，怎么着都能刷着，刷短视频也是、什么便利店里的促销海报都是世界杯，就是感觉是全民进入那种世界杯模式、是吧？
0: Okay, 没错，确实现在就属于是一种神奇的状态啊，就是球迷呢就是研究呢具体战术、然后呢积分吧、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呢非球迷呢在研究呢哪家的炸鸡优惠力度最大，
1: 对，就是我
0: 眼见这位是。那以前世界杯确实世界杯嘛，那他顾名思义是一个足球比赛，
1: 对对对，
0: 对吧？那现在呢世界杯呢则更像是给什么呢，他已经超越了足球的层面、对，它已经是一个呢全民参与的一个大型的节日了，
1: 对，全民狂欢是吧，
0: 对吧？你看首先有人看球、
1: 哎、
0: 那有人聚餐，
1: 对，
0: 有人凑热闹、哎，还有人呢专门等着看帅哥，
1: 哎，我
0: 不止
1: 你别说，还真的是有网友承认哈，这四年一届的世界杯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终于能理直气壮的熬夜了。有也有晚上的比赛，
0: 现在比赛基本上是在晚上，
1: 对，
0: 早，对，也有，对 ，OK，
1: 而且
0: 时差的关系哈，
1: 对，而且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感觉好像是很多的商家甚至比这些球迷还要激动，就是比方说韩国队，他比赛还没开始，那各种的优惠活动就已经先踢进一个球了。
0: 哎，没错，你看呢上周呢韩国队呢刚刚呢是跟墨西哥踢了一场，
1: 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呢看实况转播哈，最后呢比分呢是0-1呢输了，但是韩国球迷的热情呢可是一点没输、
1: 没错没错，而且这次最有意思的其实也不是比赛本身，而是韩国的这些商家们已经开始什么集体开启了一场另类的这个世界杯大战，什么企业的食堂啦、便利店啦、百货公司呀、炸鸡店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哈，全都开始行动起来了。
0: 没错，这就很韩国。
1: 哎，
0: 韩国人可能呢输球是能接受，但是错过这种营销的机会呢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呀。
1: 对对对，
0: 因为韩国队比赛的时候呢，刚好呢是工作日的中午。对，那很多企业呢就干脆就把员工食堂呢直接就改成了观赛区。对，一边吃饭一边干饭一边干看球、对，还有呢北美主题的套餐比分的竞猜，然后什么抽奖活动啊，通通都安排上。
1: 对
0: 对，以前老板最怕员工呢上班看球摸鱼嘛，
1: 嗯哼，
0: 对，现在老板呢是主动的给你呢架好大屏幕，哎呀时代真变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这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像以前嘛大家都知道公司的食堂它主要就是什么解决温饱，
0: 吃饭呀，
1: 对吧，吃饭是吧、现在韩国很多的企业呢都已经把这个食堂哈升级成为这个员工福利中心，
0: 范围更大了，更广了，
1: 对，管的事儿也更多了。比方说今天看世界杯、那明天看奥运会，后天说不定还能举办什么相亲大会，
0: 业务变多了，
1: 对，然后别人看球然后我来看人是吧，别人猜比赛、比分我来猜谁跟谁是一对儿。
0: 嗯，是，
1: 对，不过
0: 说你想要的一切都在这个里可以完成啊，
1: 对吧？不过说真的现在这个韩国的企业也确实是越来越重视这个员工的幸福感、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在韩国上班族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
1: 对吧？对，那如果能够借着这个世界杯这种全民关注的一个话题，让大家同事们一起来欢呼啊，一起来吐槽呀、其实也算是一种团队建设吧。
0: 你还
1: 是不是？
0: 对，没错，说的真的很在理儿哈、而且你发现没，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其实是越来越缺乏这种集体经验。
1: 哎，
0: 缺少这种大家在一起
1: 团
0: 热闹闹的这种感觉哈、对，以前的一家人围着电视看世界杯，对吧？那后来呢，变成一个人拿着手机，
1: 对，各看各的，是吧？
0: 那现在呢，企业呢又把大家呢聚在一起一块儿看，对，就有一点找回以前，就是那种一群人，甚至是有时候就不认识的人，对，陌生人，大家一起呢去专注比赛的那种氛围哈。
1: 是是是。
0: 那除了公司的食堂、便利店。 也没闲着。
1: 嗯哼，
0: 听说呢还推出了各种的世界杯折扣的套餐，什么便当啊、泡面啊、零食啊，无酒精的啤酒呢，通通的都有不同力度的折扣。
1: 嗯哼，
0: 甚至是韩国队进球呢还能追加优惠券，双赢啊。
1: 对对对。嗯，而且我觉得最积极的，可能因为我关注的比较多哈，就是这个炸鸡店。嗯，
0: 对，你爱吃的也比较多。
1: 哎，好吧，毕竟韩国有一句就是隐藏版世界杯定律，就是什么呢？韩国队比赛的时候，这个炸鸡的销量永远不会输。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这个世界杯对于韩国人来讲，大概就等于什么呢？足球加上炸鸡，加上啤酒，再加上熬夜，少一个都不完整。
0: 呵，这财富密码然后都被你摸清了。
1: 是不是？
0: 是。不过这次比赛比较特殊啊，因为比赛的时间呢是在韩国时间的中午。
1: 嗯，
0: 对。那很多网友呢就调侃说，以前呢这个偷偷看球呢被老板抓，
1: 嗯，
0: 现在的老板请我看球。
1: 对，
0: 哎，以前的上班摸鱼是吧，现在摸鱼都变成企业福利了。
1: 嗯，
0: 是不是就少点那种很刺激的感觉。
1: 哎，是啊，偷偷摸摸最刺激是吗？
0: 是，对，看了可能就觉得更爽吧。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大家现在讨论世界杯呢，现在不只是讨论谁赢谁输的问题。
1: 哎，是。
0: 对，更多的是在讨论怎么样把一场比赛呢，变成呢一次消费，一种体验。
1: 嗯哼，
0: 对，甚至是一种社交活动。
1: 嗯，
0: 对。那说到底呢，世界杯踢的是足球，商家呢对踢的呢是营销，对吧？而且从目前来看呢，大家都已经提前热身成功了哈。韩国队虽然呢是输了一个球，但是呢韩国商家赢麻了。
1: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您是属于哪种世界杯观众？
0: 有选项吗？
1: 有选项。 A 选项啊，
0: A
1: 真球迷，能够分析战术和阵型。
0: 我不是。
1: B 氛围组，哪热闹看哪儿。C 美食组，看球是假，美食是真。 D 颜值组，就是专门看帅哥的球员。
0: 对，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很快的会能够选出自己的答案。
1: 对对对对。
0: 对，
1: 那龙哥你属于？
0: 我属于 E
1: 啊。 E
0: 睡觉组。你就第二天直接看结果，
1: 简单明了啊。
0: 是，因为既然其实我对球足球真的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哈。
1: 嗯，
0: 但是你说四年一度的盛世，你说至少这种结果谁跟谁踢比分，然后呢谁哎一步一步的这个最后呢杀进决赛，这个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1: 嗯，是的是的。
0: 你再不关心，起码你要了解一下呢这个进度和比分嘛。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好，那刚才我们聊的是这个世界杯哈，让这个韩国人集体狂欢。
0: 没错。
1: 那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就有一丢丢扎心喽。
0: 嗯，
1: 最近呢韩国是有一项调查显示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情不好的时候，第一个想到要倾诉的对象不是家人，不是朋友。
0: 哦，朋友都不
1: 是。
0: 是什么呢？
1: 人工智能。
0: 没错。这个呢我是个人并不意外。
1: 不意外吗？
0: 不意外。
1: 嗯，好吧。
0: 对，说实话，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手里呢，手机里面的最稳定的聊天对象，对，正是 AI。
1: 稳定，哎，
0: 真的，
1: 这个倒是很贴切哈。
0: 很多人几乎可能除了工作当中必要的与人的社交跟打交道之外，很多人真的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呢，都会跟手机里面的 AI 体去
1: 聊
0: 天。
1: 哦，
0: 对，要么是聊工作的事情，要么甚至就是那种闲聊。
1: 嗯，好吧。
0: 对，比如说半夜睡不着觉，哎，打开 AI 聊天窗口，对，可以进行一场人生咨询。
1: 哎，没错没错。而且根据韩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啊，竟然有38%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向这个人工智能咨询过心理健康问题。而且更夸张的是呢，从15到19岁的青少年的群体当中呢，这个比例啊超过了一半。也就是说呢，每两个青少年里可能就有一个曾经跟这个 AI 聊过自己的烦恼。
0: 嗯，对。要说以前呢，比如说失恋找谁？找闺蜜。
1: 哎，对
0: 对。那现在失恋呢找 AI。
1: 哦，
0: 是变了，
1: 与时俱进了。
0: 对，不是这个以后会不会出现一句这个流行语，就是我不是没人懂，只是我还没联网。对，
1: 是。
0: 不过认真说啊，其实我挺能理解，我挺能共情的。
1: 嗯，
0: 对，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首先压力大。
1: 对
0: 对吧，有些话呢就首先不好意思跟父母讲。
1: 哎，对
0: 对。跟朋友说呢就又怕呢被评价。
1: 被评价。
0: 嗯，对。你去找专业咨询师呢又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因为时间费用什么的各方面都是问题。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那 AI 不一样啊，首先你24小时在线。
1: 哎，
0: 对吧，就不会嫌你啰嗦， 可以顺着你来、
1: 嗯、
0: 你想设定一个模式呢，跟你侃侃而谈，帮你去哎，安慰你，去分析你，或者是就跟你吵架的模式等等都可以。
1: 我听说连声音都可以选你喜欢的，是吧？
0: 音色、
1: 嗯，
0: 对，连方言版都有
1: 哦，真的、
0: 啊对。对，就是不会已读不回、
1: 嗯，
0: 对，也不会把你的秘密发到什么家族群，
1: 嗯、
0: 仅限你俩二人。
1: 嗯、对，
0: 他也不是人哈、啊。好，就 AI 永远是什么呢？你的感情值得被理解，你的情绪很重要。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
1: 哎，特别的懂你的感觉，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情绪价值提供的满满的呀？
1: 没错没错，而且很多人其实他最大的烦恼啊，也不一定是这个问题本身，
0: 嗯、
1: 而是说是，就是我担心我把这个说出来以后，别人怎么看？
0: 那倒是。
1: 对吧？而且 AI 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我没有这个社交的压力。而且有的人发现，就说你光是把这个烦恼打出来、
0: 嗯、
1: 你的心情就会好一点。
0: 所以才说你要诉说嘛，
1: 对吧？
0: 嗯，倾诉。
1: 所以这个心理学其实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就是说什么把情绪表达出来，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释放嘛。
0: 嗯、
1: 所以很多这个年轻人就把这个 AI 当成一个情绪的树洞、
0: 嗯、
1: 甚至说有人开玩笑说什么，说这个 AI 啊，它不是人工智能，是人工知己、
0: 嗯、
1: 人工闺蜜。
0: 好嘛，是，确实。给个大拇指哈、
1: 嗯，
0: 不过你要说到这儿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1: 嗯哼，
0: 就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和顾虑的一个事情，就是 AI 现在已经其实是可以很怎么说呢，很发达了，
1: 嗯哼，
0: 对，在某种程度上，
1: 对，
0: 但是呢 ，AI 真的能够理解人类吗？对，还是说呢，只是看起来很理解。
1: 没错，没错。最近其实这个问题哈、嗯，韩国的这个精神科健康的领域，其实他讨论的也很多、
0: 嗯。
1: 那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呢，还去采访了一个精神科的医生。
0: 哦、
1: 那很多的专家认为说 ，AI 啊，它是可以成为一个辅助的工具、
0: 嗯。
1: 但是其实很难完全代替真实的人，因为 AI 最大的优点也是它最大的缺点。
0: 什么呢？
1: 就是呢，它。太会顺着你说话了，
0: 然后他太知道你想听到什么。
1: 哎，对，有的时候你说什么，嗯、他都是啊，我先支持你，我理解你。
0: 对呀，
1: 对吧？所以时间长了，你很容易就陷进去了呀。
0: 好吧。
1: 毕竟用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
0: 忠
1: 言
0: 逆
1: 耳，对不对？
0: 哎、是，确实，现实中的朋友就往往都不会这样子，
1: 嗯哼，
0: 对吧？
1: 对，
0: 至少不会全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嗯，所以真正关心你的人的话呢，就未必总是顺着你的呀。
1: 是的，是的。
0: 对，那真正的朋友有时候呢，可能会泼冷水，他会要叫醒你、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那父母呢会反对你，老师呢可能会批评你，对，所以这些话呢可能当下呢不好听，但是未必呢没有价值、
1: 嗯、哼，
0: 那现实关系虽然麻烦的，但它确实是真实的呀，
1: 对呀，
0: 对，所以呢 AI 关系呢虽然会让人感觉无比舒适，对，但是呢它毕竟呢是程序，对，那它你开心的时候呢他陪你开心，难过的时候呢陪你难过，可是呢

0: 他不会真正的陪你去吃顿饭，也不会呢在下雨天的时候呢给你送伞呀。
1: 对呀，没错。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就是说完全否定 AI 嘛，毕竟现在很多年轻人像晚上失眠呀焦虑的时候，如果能够先通过这个 AI 来整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再鼓起勇气呀去寻求帮助，其实也是一个好事了，就是把 AI 当成一个就是导航吧。但是呢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终点，就是说它可以告诉你哎医院在哪儿，但是它不能替你去看病嘛，对吧？它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但是它又不能替你去生活。是不是？
0: 哎，说到这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其实之前不是很多人就担心说 AI 随着越来越发达那会不会取代自己的工作，会担心自己失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现在看来呢很多人可能更担心啊，机器人会不会就抢走朋友的位置。
1: 哎，有道理。是
0: 对，以后聚餐可能就会变成说哎，今天谁来，你我老王还有 AI 有他的一席 之位哈，
1: 对吧对吧。所以这个玩笑归玩笑嘛，但其实背后反映的确实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叫孤独感吧。就是大家这个通讯录的好友确实越来越多，但是你真正能够说心里话的人未必越来越多。
0: 那是，
1: 对不对？
0: 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有事儿的时候呢一个都挑不出来，
1: 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 AI 可能是止痛药，对，但是真正能够治愈人的很多时候还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直接的交谈，人与人的连接。
1: 对，
0: 就一句我在，一句辛苦了，可能有时候呢要比那个100句这种标准答案来的都要有用。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也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有一天你特别难过特别焦虑的时候，你会先找谁倾诉，家人朋友还是 AI 呢？
0: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哟。
1: 好，那我们刚刚聊完了韩国的话题哈，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哈。最近中国的影视圈出了一个大新闻，就是中国的三大影视行业协会联合发布了一个新的
0: 规
1: 定。规
0: 哦，
1: 对，是什么呢？从7月10号开始，所有的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的署名将迎来一个大的变化。
0: 什么变化？
1: 以后呢演员优先使用法定的姓名，不能先说你的艺名是什么，对吧？
0: 就是，本名，对吧？
1: 对，本名。然后同类型的演员呢统一按照姓氏笔划来排序，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说什么谁排第一，不看流量，不看粉丝，不看咖位，看笔划。
0: 也就是说那几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
1: 对，
0: 那他的顺序就是既定的了。
1: 对，比方说咱们俩，李和朴，谁的笔划多，谁的笔划少？
0: 我是七花，你
1: 是
0: 几花？
1: 我
0: 是
1: 一二三
0: 四
1: 五
0: 六，对，六花。
1: 对，
0: 那你在我前头，
1: 那我就得在你前头了。
0: 虽然我咖位比你大。
1: 哦，好吧，你流量也比我多，行吧，你粉丝也比我多。
0: 所以这，
1: 但是我就笔划比你少。
0: 那个，这时候粉丝的话的悠悠众口就堵住了。
1: 对对对对 对，而且呢，同一个级别的演员呢是统一按照这个笔划来排序，而且演员就像说必须优先使用真实姓名。艺名不能单独使用，
0: 这龙哥就不能用了是吧？
1: 对，不能单独用。
0: 哦，
1: 后面要括号是谁，你的本名。
0: 对，所以以后追剧啊可能要先做个演员认知测试。
1: 哎，
0: 因为很多明星的本名这一出来啊可能你我都不认识。
1: 对
0: 对，我觉得是，如果是那种真的是超级粉丝的话应该可能会知道自己追的演员他的本名
1: 是
0: 什么。
1: 是，
0: 你看很多网友就最近都在玩一个游戏呢，叫做猜明星本名。结果发现啊自己追了很多年的剧啊居然都不知道演员真名叫什么。
1: 哎，真的是
0: 这种真的不在少数啊，
1: 不在少数。
0: 对，不过话说回来啊，那么这次呢大家真正关注的其实不是什么演员本名不本名的事情呢，而且是另外两个字，就是番位。
1: 番位，对，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就会问，什么叫做番位？
0: 没错，
1: 对，这些年，对，只要关注过这个娱乐新闻的朋友，应该都听过一个词，叫做私番。就是有一些电视剧，
0: 怎么说，
1: 还没开始开拍，那演员谁排第一呀，谁排第二啊，都已经能够炒好几个月了。
0: 不是演员本人炒，对吧？
1: 对，是他的粉丝，
0: 粉丝们，
1: 对
0: 对，就替自己家哥哥，
1: 对，
0: 说那我家名气更大，应该要排前头，凭什么给我们放第二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演员排序的问题。那谁是一番，谁是二番，谁在谁的名字的前面，对吧？海报站哪里，字体谁大谁小，对吧？那这些年的影视圈就没少就因为这些事情呢出现各种的闹剧啊，
1: 对对对，
0: 矛盾
1: 矛盾。是，
0: 甚至有网友开玩笑说呀，戏还没播剧情还不知道是什么呢，演员关系都不知道，但粉丝呢就已经都打 玩三轮决战了。
1: 对对，而且以前有一些海报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谁的名字谁大一点，什么站位谁靠中间一点，甚至对，甚至连这个字体的大小都能够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
0: 反正都要争，都要比。
1: 对对对，说到底就是这个番位在很多人的眼里，它代表的不是一个名字的位置，而是它的身份地位和流量，对吧？所以这一次的新规呢，其实最受关注的一点就是，既然大家都在争，那干脆就别争了，统一规则，统一排序，就是不给任何人留下一个争议的空间。
0: 对，其实说实话，其实我首先去挺替这个制作方着急，你想好不容易请来了一个大腕，请来了好几位，对吧？这最终谁名字怎么写，其实还得煞费苦心。
1: 对，这个海报怎么设计，对吧？
0: 你怎么着呢，就是都有人
1: 不满
0: 意。
1: 是，
0: 那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像朴云说的，对不对？统一标准，统一规则了之后，那作为普通观众的话呢，其实我个人是首先不太关心谁是到底所谓一番二番啊，那我更关心的就是这部剧呢到底好不好看。
1: 哎，对
0: 对吧？那大家想想，这么多年我们记住的经典电视剧、影视剧作品，对，你记住的是什么？记住的是角色，记住的是故事，对吧？很少人会记得当年的演员表里面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吧。
1: 对呀，是的，
0: 对不对？像《甄嬛传》播了这么多年，大家记得就甄嬛、华妃、皇后，对吧？很少人会记得说当年片头谁排第一吧，
1: 早就忘了吧。
0: 但是制作人在旁边有点动静哈，他应该会认为还是有人很多人比较在意，对吧？
2: 你要这么想，就是写论文一做二做的这个
0: 啊，这瞬间我就懂了。好吧，希望是代表作，那倒也是，因为首先演员肯定在这个作品当中的戏份的多与少肯定是不一样的，对，那这个事情的话呢，确实还是挺值得去争一争，很值得呢去讲一讲的。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很多这个业界人士认为嘛，说这次改革看起来是这个调整署名的规则哈，实际上是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说希望这个影视行业呢把这个注意力啊从流量和排名呢重新拉回作品本身。
0: 对
1: 对吧？
0: 所以也就是说呢，首先他是把这种所谓的好像我的戏份多这件事情，那我的知名度比你高，
1: 我的粉丝比你多，
0: 对
1: 吧？对，
0: 这件事情首先已经通通的都抹掉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因为它是很主观，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呢争来争去呢不会有一个定论的，
1: 对
0: 对。那以前讨论更多的谁所谓一番谁顶流 C 位，对不对？那以后大家可能更多的就讨论说剧本怎么样，对吧？演技怎么样，值不值得追，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就如果咱们这几个人，咱们节目组这些人都要呢写进演员表的时候，那我们的顺序呢，既然是按照那姓氏笔画的话呢，那它顺序就是一定的了。对，所以这事儿既然已经统一了的话呢，就不存在的话呢，我能把你名字放在你前面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你就更多的就关注作品就好了，对吧？粉丝也就不用去争了。
1: 对对
0: 对，因为咱们都用的统一的一个标准来。
1: 是是是。
0: 对，好，那么也就是在以后的话呢，你的名字在我前面不代表说你名气比我大。
1: 哎，对，
0: 大家就不用去计较这个事情了，对吧？
1: 是是是是，
0: 对，因为观众看的。如果不是排名的之后呢，那就会去关注作品
1: ，对
0: 对，所以名字呢在前面呢就不一定是被记住，但是呢好角色一定会被记住，这是肯定的。
1: 没错没错，是的。
0: 对于观众而言呢，我们真正希望说看到的就是好故事、好演员、好作品。
1: 对
0: 对，毕竟呢电视剧呢不是运动会哈，冠军呢会只有一个，但是好演员可以有很多种，
1: 没错，
0: 很多位哈，
1: 对
0: 吧？对，一部作品可以活很多人。
1: 是的是的，所以放下这个对排名的这种执着嘛，把精力放在这个作品本身，也许才是这一次这个新规最想传达的意义吧，对吧？看来以后这个影视圈哈，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个谁是一番，而是你的姓有几划。
0: 哎，那我想想，如果我想
2: 你得用本名。
1: 哎，对，
0: 哦，是哦，
1: 是啊，
0: 那我的姓是已经就是从降生那一刻已经确定了。你的姓总不能改吧？
1: 对呀，不能改呀，
0: 至少你要改也要在你户口本上体现出来。
1: 是的。
0: 对吧？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最后哈，就想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追剧的时候是更在意这个演员的阵容呢，还是更在于这个剧情和演技？就说如果有两部戏哈，摆在你的面前，一部是明星云集，但是剧情一般，但是另一部呢可能演员的名气不大，但是口碑爆棚，你会先看哪一部呢？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答案。

0: 但是
1: 对，我选后者
0: 啊。
1: 嗯，
0: 所以你还是要看剧情本身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对明星真的还好。哎，
0: 还好，
1: 我现在很多明星我都叫不上名。
0: 我有的时候是因为看了剧我才认识这个明星。
1: 哎，这种情况其实很多。
0: 对对对
1: 对对，像这个最近话题度非常高的几部剧，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也包括呢说在这个周末这讨论度非常高的，我最近我在家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都刷到了，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内容大赏、流媒体大赏，然后来到釜山的这几位，
0: 有两位中国明星，
1: 对，华语明星，
0: 对，
1: 中国明星，他说这讨论度就非常非常的高，也就是因为近期的作品出圈嘛。
0: 对，还是因为作品吧。
1: 嗯、对、嗯，没错。好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呢，这个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啊。
0: 嗯，好，
1: 好，那期待下周给我们更多分享。
0: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好，来继续听歌，啊，为大家带来歌手 Park Ji-young 的 Dash。

0: 之处是什么？
1: 韩国朋友李智恩第一次在中国坐高铁。
2: 이젠긴줄을보며샤왕에게물어본다
3: 샤왕왜이렇게줄이길어
1: 因为我们现在准备要检票了。
3: 에바로들어갈수없는거야
1: 是的，在中国坐火车都要检票的。
3: 그렇구나좀기다려야겠네
0: 好的，相信第一次来中国呢坐高铁的韩国朋友，对，都会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也会有类似的疑惑，明明已经买票了，为什么呢还要排队检票呢？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中国坐高铁火车需要检票，而韩国很多列车呢却可以呢直接呢凭票上车。咱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呢，无论是普通的火车还是高铁，那么乘客呢在乘车之前呢一般都需要经过呢检票这个过程的哈。那么进入车站前呢需要呢先行安检，那么到达呢候车区之后呢，那么列车呢需要在发车前进行一个检票之后进站的流程。对，如今很多车站已经实行了电子检票，游客呢乘客只需要呢刷身份证或者是护照，对，闸机自动打开，你就可以乘车了。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呢，提前到站候车呢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大家广泛接受的一个乘车的习惯，尤其是节假日或者是呢春运呀这些呢特殊的时间，很多人呢都会提前半小时或者是至少一小时到站。对，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呢铁路客运量呢非常大，另一方面呢也是方便啊进行了一个实名制的管理。好，再来韩国看看韩国。在韩国呢乘坐像 KTX 呢或者是其他的列车呢，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呢像中国一样的经过一个专门的检票口。对，那么乘客呢买好车票之后呢，通常呢可以直接呢前往站台等候坐车了。上车之后呢，列车员呢会进行一个查票啊，或者呢系统的自动确认乘坐的一个座位信息。所以呢对于很多韩国人来说呢，坐火车呢更像是呢搭地铁或者是公交一样的日常。那么到车站之后呢，找到站台直接上车便可。对，因此呢不少韩国朋友呢第一次啊到中国的时候呢，看到长长的检票队伍呢会有一种准备坐飞机的感觉，因为坐飞机是要有一个检票的过程的，对吧？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首先呢，中国呢铁路运输规模呢非常大，每天呢坐高铁坐火车的人数呢是非常的多，而且呢很多的线路呢它跨越呢多个省份。对，因此呢实名制购票以及呢这种检票的制度呢可以更加方便去进行了客流的管理和安全的管理。而韩国呢铁路网呢那么相对呢较小，至少比中国要小一些。对，客流量呢也没有中国那么大，所以呢很多车站呢是可以采用呢更加开放的乘车的方式。从感受上来说呢，中国铁路呢更强调先检票再乘车，而韩国铁路呢则更偏向先上车再查票。对，一个呢重视进站的管理，一个呢强调乘车的便利。对，当然两种方式呢是各有优点了。好，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要给大家分享的，同样的是从坐火车呢两国却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乘车的习惯，是不是很有趣呢？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
1: 好，一起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2: 군불에밥짓기，군불에밥짓기。
1: 好，什么意思呢？用烧饭的，用烧炕的余火做饭。对，意思就是呢，在做一件事情的同时啊，顺便呢就把另外一件事情轻松完成了。嗯，用中文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四字成语来表达，比如说一举两得，对不对？其实类似的表达还有，你能想到的是什么呢？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是不是也都可以呢？好，复习一下我们的今日一句，군불에밥짓기，一举两得，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3: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没错，我们的时间接近整点了。那么我们在经历了周末之后呢，我们的第一个直播日，对，我们第一个小时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了一件对非常开心的事情，对，就是属于釜山这座海滨城市，可以说呢它的魅力最大值的一个时间段，也是一件事件呢，就是海水浴场，很多朋友呢就会慕名而来，尤其是一些内陆城市的朋友，对，就没见过大海，那么来釜山，对，而且呢是在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段来釜山，对，就是你领略大海最美的时候。对，所以呢，真诚的欢迎呢，所有的好朋友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呢，在你有时间的时候或者想办法嘛，对吧？协调一下你自己的年假和自己其他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然后呢，哪怕呢会找到3到5天的时间，对，然后呢给自己放个假，可以呢飞一趟釜山，就感受一下呢我们对众多海水浴场的美。对，实际上呢非常知名度很高的，包括海云台和国安里。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包括松岛、松亭，对，然后多大浦等等的琳琅啊、日光啊，这些海水浴场啊，也都是，慕名而来的朋友都非常的多。而每一个海水浴场呢，又各具特色，对，他们的每一个特点又都不太一样，景色呢不一样，可看可玩，甚至是可以吃的东西呢也都不同。所以建议大家呢，第一，找到假期。确定呢往返的时间，然后呢，那再就是呢查一查攻略哈。对，如果说不知道呢去哪玩的话，你可以关注呢我们的华语之音，像我们每周三呢印象釜山也都会带大家呢去到我们不同的地方去感受呢最新的釜山，去感受呢最不一样的釜山。嗯，好了，当然呢这里要再次感谢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呢和支持。오늘도부산화와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要送歌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 X1 Flash， 送给大家。 PD 新闻擦干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한주보내세요。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为推动社会连带经济组织与青年人才对接，提供实践性工作体验机会，并帮助青年提升职业能力和积累职业经历，并将推进社会连带经济青年工作体验试点项目。富山市表示，为减轻新婚夫妇住房费用负担，将于7月1日起实施新婚夫妇住房融资及贷款利息补贴项目。富山市表示，自7月起，将在富山儿童综合文化空间、奶酪圈等全市80处场所呢，运营儿童创意融合教育项目“泰拉奶酪创意学习空间”。KLS 富山表示，将于7月11日至12日在北港地标项目用地特别舞台举办富山歌剧院户外歌剧节《卡门》，门票将于6月24日起开始销售。好，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阴，对，气温的19至25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都说自古红颜多薄命，自古红颜多绝色。中国四大美女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八个字啊，惊艳了千年历史。好，本期口袋中国史四大美女系列的最后一位，带你了解这位有着羞花之貌的杨贵妃杨玉环。其实在四大美女当中呢，杨玉环呀、可以说是呢最惊艳也最让人唏嘘的一位。她生于大唐盛世，容貌丰腴明艳，雍容华贵呀、是盛唐呢最美的象征。对，后人呢也把她作为呢盛唐的审美的一个标杆啊。传说呢她在宫中赏花呢，指尖轻轻碰到花朵，花朵立马呢收拢花瓣，滴下花叶，连花都觉得自己啊可比不上她的美貌，羞涩的低下头，于是羞花的典故呢就由此而来。她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才情与美貌并存，深得唐玄宗宠爱，一朝入宫啊尽享呢万般荣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一生呢曾是大唐最耀眼的存在，唐玄宗为他呀可以说是倾尽所有世间美好的一切，最好的东西呢都送到他的面前。不是有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吗？这句诗呢便是他盛宠至极的真实的写照。对，可盛世繁华呢终究短暂呀，安史之乱打破了太平，大唐盛世呢由盛转衰，满朝文武天下士人呢都把王朝的衰败的罪责呢通通推到了他的身上，最终一代绝色贵妃魂断大唐盛世呢落得了一个悲情结局。他一生的追求爱情与自由，无心权政，对却偏偏呢被卷入皇权的纷争，成为呢盛世的点缀，乱世的罪人。杨玉环的一生呢享尽人间极致繁华，也尝尽世间的万般悲凉。他是盛唐最美的符号，却终究没能逃过自古红颜多薄命的宿命。没错，沉鱼西施、落雁昭君、闭月貂蝉、羞花贵妃，四大美女各有风华，各有悲情。她们拥有绝世美貌，却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历史长河中啊，牵绊家国，书写传奇。美貌终会褪色，而那些藏在美貌背后的勇敢、大义、温柔与坚守，才是她们流传千年的真正原因。好了，今天的口袋中国史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好，没错的歌曲也为大家准备好了，接下来进入歌曲《黄昏》，来自周传雄。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那最近最热的事情是什么呢？
0: World Cup、
1: 对，世界杯。可能大家都是球迷哈，都在观看这个比赛。那因为随着这个世界杯赛事是越来越激烈哈，
0: 对，
1: 不管是不是球迷、好像最近都很难躲开这个世界杯的话题了，是不是
0: 啊？是，你手机怎么着都能刷到，
1: 对，怎么着都能刷着，刷短视频也是、什么便利店里的促销海报都是世界杯，就是感觉是全民进入那种、

0: 世界杯模式是吧？
1: okay， 没错，确实现在就属于是一种神奇的状态啊，就是球迷呢就是研究呢具体战术，然后呢积分榜，
0: 对对 对，
1: 对，然后呢非球迷呢在研究呢哪家的炸鸡优惠力度最大，
0: 对，就是我
1: 眼见这位是。那以前世界杯确实世界杯嘛，那他顾名思义是一个足球比赛，
0: 对对对，
1: 对吧？那现在呢世界杯呢则更像是给什么呢，它已经超越了足球的层面，对，它已经是一个呢全民参与的一个大型的节日了，
0: 对，全民狂欢是吧，
1: 对吧？你看首先有人看球，
0: 哎，
1: 那有人聚餐，
0: 对，
1: 有人凑热闹，
0: 嗯，
1: 哎，还有人呢专门等着看帅哥，
0: 哎，我
1: 不止 你，
0: 你别说，还真的是有网友承认哈，这四年一届的世界杯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终于能理直气壮的熬夜了。
2: 这次需要吗？
0: 有也有晚上的比赛，
1: 现在比赛基本上是在晚上，
0: 对，
1: 早，对，也有，对， OK，
0: 而且
1: 时差的关系哈，
0: 对，而且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感觉好像是很多的商家甚至比这些球迷还要激动，就是比方说韩国队他比赛还没开始，那各种的优惠活动就已经先踢进一个球了，
1: 哎，没错，你看呢上周呢韩国队呢刚刚呢是跟墨西哥踢了一场，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呢看实况转播哈，最后呢比分呢是0-1呢输了，但是韩国球迷的热情呢可是一点没输啊，
0: 没错没错，而且这次最有意思的其实也不是比赛本身，而是韩国的这些商家们已经开始什么集体开启了一场另类的这个世界杯大战，什么企业的食堂啦，便利店啦，百货公司呀，炸鸡店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哈，全都开始行动起来了，
1: 没错，这就很韩国，
0: 哎，
1: 韩国人可能呢输球是能接受，但是错过这种营销的机会呢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呀，
0: 对对对，
1: 因为韩国队比赛的时候呢刚好呢是工作日的中午，
0: 嗯哼，
1: 对，那很多企业呢就干脆就把员工食堂呢直接就改成了观赛区，对，一边吃饭一边干饭一边干看球，
0: 哎，
1: 对，还有呢北美主题的套餐比分的竞猜，然后什么抽奖活动啊通通都安排上，
0: 对
1: 对，以前老板最怕员工呢上班看球摸鱼嘛，
0: 嗯哼，
1: 对，现在老板呢是主动的给你呢架好大屏幕，哎呀时代真变了，
0: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这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像以前嘛大家都知道公司的食堂它主要就是什么解决温饱，
1: 吃饭呀，
0: 对吧，吃饭是吧，
1: 嗯，
0: 现在韩国很多的企业呢都已经把这个食堂哈升级成为这个员工福利中心，
1: 范围更大了，更广了，
0: 对，管的事儿也更多了，比方说今天看世界杯，那明天看奥运会，后天说不定还能举办什么相亲大会，
1: 业务变多了，
0: 对，然后别人看球然后我来看人是吧，别人猜比赛，比分我来猜谁跟谁是一对儿，
1: 嗯，是，
0: 对，不过说
1: 你想要的一切都在这个里可以完成啊，
0: 对吧，不过说真的现在这个韩国的企业也确实是越来越重视这个员工的幸福感，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在韩国上班族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对吧，对，那如果能够借着这个世界杯这种全民关注的一个话题，让大家同事们一起来欢呼啊，一起来吐槽呀，其实也算是一种团队建设吧。
1: 嗯，你还
0: 是不是？
1: 对，没错，说的真的很在理儿哈，
0: 嗯。
1: 而且你发现没，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其实是越来越缺乏这种集体经验。
0: 哎，
1: 缺少这种大家在一起
0: 团
1: 热闹闹的这种感觉哈，
0: 哎，
1: 对，以前的一家人围着电视看世界杯，对吧，那后来呢变成一个人拿着手机，
0: 对，各看各的是吧，
1: 那现在呢企业呢又把大家呢聚在一起一块看，
0: 嗯，
1: 对，就有一点找回以前就是那种，一起一群人甚至是有时候就不认识的人，对，陌生人大家一起呢去专注比赛的那种氛围哈，
0: 是是是，
1: 那除了公司的食堂便利店也没闲着，
0: 嗯哼，
1: 听说呢还推出了各种的世界杯折扣的套餐，什么便当啊泡面啊零食啊，无酒精的啤酒呢通通的都有不同力度的折扣，甚至是韩国队进球呢还能追加优惠券，双赢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最积极的可能因为我关注的比较多哈，就是这个炸鸡店，
1: 对，你爱吃的也比较多，
0: 哎，好吧，毕竟韩国有一句就是隐藏版世界杯定律，就是什么呢，韩国队比赛的时候这个炸鸡的销量永远不会输，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世界杯对于韩国人来讲大概就等于什么呢，足球加上炸鸡加上啤酒再加上熬夜，少一个都不完整，
1: 呵，这财富密码然后都被你摸清了，
0: 是不是，
1: 是，不过这次比赛比较特殊啊，因为比赛的时间呢是在韩国时间的中午，
0: 嗯，
1: 对，那很多网友呢就调侃说

0: 以前呢这个偷偷看球呢被老板抓、
1: 嗯、
0: 现在呢老板请我看球。
1: 对，
0: 哎，以前的上班摸鱼是吧，现在摸鱼都变成企业福利了。
1: 嗯哼，
0: 是不是就少点那种很刺激的感觉、
1: 哎、是啊，偷偷摸摸最刺激是吗？
0: 是，对，看了可能就觉得更爽吧、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大家现在讨论世界杯呢，现在不只是讨论谁赢谁输的问题，
1: 哎，是，
0: 对，更多的是在讨论怎么样把一场比赛呢变成呢一次消费，一种体验。
1: 嗯哼，
0: 对，甚至是一种社交活动。
1: 嗯，
0: 对，那说到底呢，世界杯踢的是足球，商家呢对踢的呢是营销，对吧、
1: 嗯、
0: 而且从目前来看呢，大家都已经提前热身成功了哈。韩国队虽然呢是输了一个球，但是呢韩国商家赢麻了。
1: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您是属于哪种世界杯观众、
0: 嗯、有选项吗？
1: 有选项。 A 选项啊，
0: A
1: 真球迷，能够分析战术和阵型。
0: 我不是。
1: B 氛围组，没、嗯、哪儿热闹看哪儿、
0: 嗯、
1: C 美食组，看球是假，美食是真。 D 颜值组，就是专门看帅哥的球员。
0: 对，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很快的会能够选出自己的答案哈。
1: 对对对对。
0: 对，
1: 那龙哥你属于？
0: 我属于 E
1: 啊。 E、嗯、
0: 睡觉组。你就第二天直接看结果，
1: 简单明了啊。
0: 是因为既然其实我对球足球真的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哈、
1: 嗯、
0: 但是你说四年一度的盛世，你说至少这种结果谁跟谁踢比分，然后呢谁哎一步一步呢这个最后呢杀进决赛，这个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1: 嗯、是的是的，
0: 你再不关心起码你要了解一下呢这个进度和比分嘛。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好，那刚才我们聊的是这个世界杯哈，让这个韩国人集体狂欢、
0: 嗯、
1: 那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就有一丢丢扎心喽、
0: 嗯、
1: 最近呢韩国是有一项调查显示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0: 嗯、
1: 第一个想到要倾诉的对象不是家人，不是朋友。
0: 哦，朋友都不是。
1: 是
0: 什么呢？
1: 人工智能。
0: 没错，这个呢我是个人并不意外。
1: 不意外吗？
0: 不意外。
1: 嗯，好吧。
0: 对，说实话，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手里呢，手机里面的最稳定的聊天对象，对，正是 AI。
1: 稳定，哎，
0: 真的，
1: 这个倒是很贴切哈。
0: 很多人几乎可能除了工作当中必要的与人的社交跟打交道之外，很多人真的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呢，都会跟手机里面的 AI 体去
1: 聊天。
0: 聊天
1: 哦，
0: 对，要么是聊工作的事情，要么甚至就是那种闲聊。
1: 嗯，好吧。
0: 对，比如说半夜睡不着觉，哎，打开 AI 聊天窗口，对，可以进行一场人生咨询。
1: 哎，没错没错，而且根据韩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啊，
0: 嗯、
1: 竟然有38%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向这个人工智能咨询过心理健康问题，而且更夸张的是呢，从15到19岁的青少年的群体当中呢，这个比例啊超过了一半，也就是说呢，每两个青少年里可能就有一个曾经跟这个 AI 聊过自己的烦恼。
0: 嗯，对，要说以前呢，比如说失恋找谁？找闺蜜。
1: 哎，对
0: 对。那现在失恋呢？找 AI。
1: 啊、
0: 哦，是变了。
1: 与时俱进了。
0: 对，不是这个，以后会不会出现一句这个流行语？就是我不是没人懂，只是我还没联网。对，
1: 是。
0: 不过认真说啊，其实我挺能理解，我挺能共情的。
1: 嗯、
0: 对，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首先压力大。
1: 对。
0: 对吧？有些话呢，就首先不好意思跟父母讲。
1: 哎，对。
0: 对，跟朋友说呢，就又怕呢被评价。
1: 被评价。
0: 嗯，对，你去找专业咨询师呢又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因为时间费用什么的各方面都是问题。
1: 对对对 对,
0: 对吧。那 AI 不一样啊，首先你24小时在线、
1: 哎、
0: 对吧，就不会嫌你啰嗦，可以顺着你来、
1: 嗯、哼，
0: 你想设定一个模式呢跟你侃侃而谈，帮你去哎，安慰你，去分析你，或者是就跟你吵架的模式等等都可以。
1: 我听说连声音都可以选你喜欢的是吧，
0: 音色、
1: 嗯、哼，
0: 对，连方言版都有。
1: 哦，真的。
0: 对，就是不会已读不回、
1: 嗯、哼，
0: 对，也不会把你的秘密发到什么家族群、
1: 嗯、
0: 仅限你俩二人、
1: 嗯、对、哎、
0: 他也不是人哈就 AI 永远是什么呢，你的感情值得被理解，你的情绪很重要，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
1: 哎，特别的懂你的感觉，是不是，
0: 是不是情绪价值提供的满满的呀。
1: 没错没错，而且很多人其实他最大的烦恼啊，也不一定是这个问题本身、
0: 嗯、
1: 而是说是就是我担心我把这个说出来以后别人怎么看。
0: 那倒是，
1: 对吧？而且 AI 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我没有这个社交的压力。而且有的人发现，就说你光是把这个烦恼打出来，嗯、你的心情。

0: 应就会好一点。
1: 所以才说你要诉说嘛，
0: 对吧？
1: 嗯，倾诉。
0: 所以这个心理学其实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就是说什么把情绪表达出来，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释放嘛。
1: 嗯。
0: 所以很多这个年轻人就把这个 AI 当成一个情绪的树洞，甚至说有人开玩笑说什么，说这个 AI 啊，它不是人工智能，是人工知己，人工闺蜜。
1: 好嘛，是，确实。给个大拇指哈、
0: 嗯，
1: 不过你要说到这儿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0: 嗯哼，
1: 就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和顾虑的一个事情，就是 AI 现在已经其实是可以很怎么说呢，很发达了，
0: 嗯哼，
1: 对，在某种程度上，
0: 对，
1: 但是呢 ，AI 真的能够理解人类吗？对，还是说呢，只是看起来很理解。
0: 没错，没错。最近其实这个问题哈，韩国的这个精神科健康的领域，其实他讨论的也很多。那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呢，还去采访了一个精神科的医生。那很多的专家认为说 ，AI 啊，它是可以成为一个辅助的工具。但是其实很难完全代替真实的人，因为 AI 最大的优点也是它最大的缺点。
1: 什么呢？
0: 就是呢，它。太会顺着你说话了，
1: 然后他太知道你想听到什么。
0: 哎，对，有的时候你说什么，他都是啊，我先支持你，我理解你。
1: 对呀，
0: 对吧？所以时间长了，你很容易就陷进去了呀。
1: 好吧。
0: 毕竟用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忠言逆耳，对不对？
1: 是，确实，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就往往都不会这样子，
0: 嗯哼，
1: 对吧？
0: 对，
1: 至少不会全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所以真正关心你的人的话，都是未必总是顺着你的呀。
0: 是的，是的。
1: 对，那真正的朋友有时候呢可能会泼冷水，他会要叫醒你、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父母呢会反对你，老师呢可能会批评你，对，所以这些话呢可能当下呢不好听，但是未必呢没有价值、那现实关系虽然麻烦的，但它确实是真实的呀。
0: 对呀，
1: 对，所以呢 AI 关系呢虽然会让人感觉无比舒适，对，但是呢它毕竟呢是程序，对，那它你开心的时候呢他陪你开心，难过的时候呢陪你难过，可是呢他不会真正的陪你去吃顿饭，也不会呢在下雨天的时候呢给你送伞呀。
0: 对呀，没错、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就是说完全否定 AI 嘛，毕竟现在很多年轻人像晚上失眠呀焦虑的时候，如果能够先通过这个 AI 来整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再鼓起勇气呀去寻求帮助，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了，就是把 AI 当成一个就是导航吧。但是呢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终点，就是说它可以告诉你哎医院在哪儿，但是它不能替你去看病嘛，对吧？它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但是他又不能替你去生活，是不是？
1: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其实之前不是很多人就担心说 AI 随着越来越发达，那会不会取代自己的工作？会担心自己失业，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现在看来呢，很多人可能更担心啊，机器人会不会就抢走朋友的位置？
0: 哎，有
1: 是吧？
0: 有道理是。
1: 对，以后聚餐可能就会变成说，哎，今天谁来？你、我、老王还有 AI， 有他的一席之位哈，
0: 对吧？对吧、所以这个玩笑归玩笑嘛，但其实背后反映的确实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叫孤独感吧、就是大家这个通讯录的好友确实越来越多，但是你真正能够说心里话的人未必越来越多。
1: 那是，
0: 对不对？
1: 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有事儿的时候呢一个都挑不出来，
0: 是吧？
1: 对，所以我觉得 AI 可能是止痛药，对，但是真正能够治愈人的很多时候还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直接的交谈、人与人的连接，
0: 对，
1: 就一句我在，一句辛苦了，可能有时候呢要比那个100句这种标准答案来的都要有用。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也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有一天你特别难过特别焦虑的时候，你会先找谁倾诉，家人朋友还是 AI 呢？
1: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哟。
0: 好，那我们刚刚聊完了韩国的话题哈，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哈、最近中国的影视圈出了一个大新闻，就是中国的三大影视行业协会联合发布了一个新的
1: 规
0: 定。
1: 新
0: 规
1: 哦、
0: 对，是什么呢？从7月10号开始、所有的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的署名将迎来一个大的变化。
1: 什么变化？
0: 以后呢演员优先使用法定的姓名，不能先说你的艺名是什么，对吧？
1: 就是、本名，对吧？
0: 对，本名。然后同类型的演员呢统一按照姓氏笔划来排序，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说什么、谁排第一，不看流量，不看粉丝，不看咖位，看笔划。
1: 也就是说那几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
0: 对，
1: 那他的顺序就是既定的了。
0: 对，比方说咱们俩，李和朴，谁的笔划多，谁的笔划少。

0: 七花，你
1: 是
0: 几花？
1: 一二
0: 三
1: 四
0: 五
1: 六，
0: 六六花。那你在我前头，
1: 那我就得在你前头了。
0: 虽然我咖位比你大。
1: 哦，好吧，你流量也比我多，行吧，你粉丝也比我多。
0: 是，所以这
1: 但是我就比华比你少。
0: 那个这时候粉丝的话的悠悠众口就堵住了。
1: 对对对对 对,、
0: 哎、对，
1: 而且呢，同一个级别的演员呢是统一按照这个比华来排序，而且演员就像说必须优先使用真实姓名，艺名不能单独使用。
0: 这龙哥就不能用了是吧？
1: 对，不能单独用，
0: 哦、
1: 后面要括号是谁？你的本名。
0: 对，所以以后追剧啊，可能。要先做个演员认知测试，
1: 哎，
0: 因为很多明星的本名这一出来啊，可能你我都不认识。
1: 对，
0: 对，我觉得但是如果是那种真的是超级粉丝的话，应该可能会知道自己追的演员他的本名
1: 是
0: 什么。
1: 是，
0: 你看很多网友就最近都在玩一个游戏呢，叫做猜明星本名。
1: 嗯哼，
0: 结果发现啊，自己追了很多年的剧啊，居然都不知道演员。真名叫什么？
1: 哎，真的是
0: 这种真的不在少数啊，
1: 不在少数。
0: 对，不过话说回来啊，那么这次呢，大家真正关注的其实不是什么演员本名不本名的事情呢，而且是另外两个字，就是番位。
1: 番位，对。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就会问，什么叫做番位啊？
0: 没错，
1: 对，这些年对，只要关注过这个娱乐新闻的朋友，应该都听过一个词，叫做私番，就是有一些电视剧
0: 怎么说
1: 还没开始开拍，那演员谁拍第一呀、啊，谁拍第二啊，都已经能够炒好几个月了。
0: 不是演员本人炒，对吧？
1: 对，是他的粉丝，
0: 粉丝们。
1: 对
0: 对，就替自己家哥哥，
1: 对，
0: 说那我家名气更大，应该要。排前头，凭什么给我们放第二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演员排序的问题。
1: 嗯、
0: 那谁是一番，谁是二番，谁在谁的名字的前面，对吧？海报站哪里？字体谁大谁小，对吧？那这些年的影视圈就没少就因为这些事情呢。出现各种的闹剧啊，
1: 矛
0: 盾，矛
1: 盾是，
0: 甚至有网友开玩笑说呀，戏还没播，剧情还不知道是什么呢，演员关系都不知道，但粉丝呢就已经都打完三轮决战了。
1: 对对，而且以前有一些海报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谁的名字谁大一点，什么站位谁靠中间一点，甚至对，甚至连这个字体的大小都能够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
0: 反正都要争，都要比。
1: 对对对，说到底就是这个番位在很多人的眼里，它代表的不是一个名字的位置，而是它的身份。地位和流量，对吧？所以这一次的新规呢，其实最受关注的一点就是，既然大家都在争，那干脆就别争了，统一规则，统一排序，就是不给任何人留下一个争议的空间。
0: 对，其实说实话，其实我首先去挺替这个制作方着急。你想，好不容易请来了一个大腕，请来了好几位，对吧？这最终谁名字怎么写，其实还得煞费苦心。
1: 对，这个海报怎么设计，对吧？
0: 你怎么着呢？就是都有人
1: 不满
0: 意。
1: 是。
0: 那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像朴云说的，对不对？统一标准、统一规则了之后，那作为普通观众的话呢，其实我个人是首先不太关心谁是到底所谓一番二番啊。那我更关心的就是这部剧呢到底好不好看？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大家想想这么多年我们记住的经典电视剧、影视剧作品。对，你记住的是什么？记住的是角色，记住的是故事，对吧？很少人会记得当年的演员表里面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吧。
1: 对呀，是的，
0: 对不对？像《甄嬛传》播了这么多年，大家记得就甄嬛、华妃、皇后，对吧？很少人会记得说当年片头谁排第一吧，
1: 早就忘了吧。
0: 但是制作人在旁边有点动静啊，他应该会认为还是有人很多人比较在意，对吧？
2: 你要这么想，就是写论文一做二做的这个
0: 啊，这瞬间我就懂了。好吧，希望是代表作，那倒也是，因为首先演员肯定在这个作品当中的戏份的多与少肯定是不一样的。对，那这个事情的话呢，确实还是挺值得去争一争，很值得呢去讲一讲的。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很多这个业界人士认为嘛，说这次改革看起来是这个调整署名的规则哈，其实实际上是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说希望这个影视行业呢把这个注意力啊从流量和排名呢重新拉回作品本身。
0: 对，
1: 对吧？
0: 所以也就是说呢，首先他是把这种所谓的好像我的戏份多这件事情，那我的知名度比你高，就是
1: 我的粉丝比你多，
0: 对
1: 吧？对，
0: 这件事情首先已经通通的都抹掉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没有一个所谓的。

0: 因为它是很主观，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呢，争来争去呢，不会有一个定论的，
1: 对
0: 对。那以前讨论的更多的谁所谓一番，谁顶流 C 位，对不对？
1: 嗯。
0: 那以后大家可能更多的就讨论说剧本怎么样，对吧？演技怎么样，值不值得追，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就如果咱们这几个人，咱们节目组这些人都要呢写进演员表的时候，那我们的顺序呢，既然是按照呢姓氏笔画的话呢，那它顺序就是一定的了。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事儿既然已经统一了的话呢，就不存在的话呢，我能把你名字放在你前面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你就更多的就关注作品就好了，
1: 嗯，
0: 对吧？粉丝也就不用去争了，
1: 对对
0: 对，因为咱们都用的统一的一个标准来，
1: 是是是，
0: 对，好，那么也就是在以后的话呢，你的名字在我前面不代表说你名气比我大，
1: 哎，对，
0: 大家就不用去计较这个事情了，对吧？
1: 是是是是，
0: 嗯，对，因为观众看的。如果不是排名的之后呢，那就会去关注
1: 作
0: 品。
1: 关注作品，
0: 对。所以名字呢在前面呢就不一定是被记住，但是呢好角色一定会被记住，这是肯定的。
1: 没错没错，是的，
0: 嗯。对于观众而言呢，我们真正希望说看到的就是好故事，好演员，好作品。
1: 对。
0: 对。毕竟呢电视剧呢不是运动会哈，冠军呢会只有一个，但是好演员可以有很多种。
1: 没错，
0: 很多位哈，
1: 对
0: 吧？一部作品可以火很多人。
1: 是的是的。所以放下这个对排名的这种执着嘛，把精力放在这个作品本身，也许才是这一次这个新规最想传达的意义吧，对吧？看来以后这个影视圈哈，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个谁是一番，而是你的姓有几划，
0: 啊？哎，那我想想，如果我想，
2: 你得用本名。
1: 哎，对，
0: 哦，是哦，
1: 是啊，
0: 那我的姓是已经就是从降生那一刻已经确
1: 定
0: 了，你的姓总不能改吧？
1: 对呀，啊，不能改呀，啊。
0: 至少你要改，也要在你户口本上体现出来。
1: 是的，
0: 对吧？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最后哈，就想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追剧的时候，是更在意这个演员的阵容呢，还是更在于这个剧情和演技？就说如果有两部戏哈，摆在你的面前，一部是明星云集，但是剧情一般，但是另一部呢，可能演员的名气不大，但是口碑爆棚，你会先看哪一部呢？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你答案是？
0: 对，我选后者
1: 啊。
0: 嗯，
1: 所以你还是要看剧情本身，是不是？
0: 对，因为我对明星真的还好。哎，
1: 还好，
0: 我现在很多明星我都叫不上名。
1: 我有的时候是因为看了剧我才认识这个明星。
0: 哎，这种情况其实很多。
1: 对对对
0: 对对，像这个最近话题度非常高的几部剧，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也包括呢说在这个周末这讨论度非常高的，我最近我在家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都刷到了，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内容大赏、流媒体大赏，然后来到釜山的这几位，
1: 有两位中国明星，
0: 对，华语明星，
1: 对，
0: 中国明星，他说这讨论度就非常非常的高，也就是因为近期的作品出圈嘛，
1: 对，还是因为作品吧，
0: 对，没错。好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呢，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啊，
1: 好，
0: 好，那期待下周给我们更多分享。
1: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好，来继续听歌，为大家带来歌手 Park Ji-young 的 Dash。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依旧通过呢一个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韩国朋友李智恩第一次在中国坐高铁。
2: 이젠긴줄을보며샤왕에게물어본다
3: 샤왕왜이렇게줄이길어
1: 因为我们现在准备要检票了
3: 에이바로들어갈수없는거야
1: 是的在中国坐火车都要检票的
3: 그렇구나좀기다려야겠네
0: 好的，相信第一次来中国呢坐高铁的韩国朋友，对，都会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也会有类似的疑惑，明明已经买票了，为什么呢还要排队检票呢？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中国坐高铁火车需要检票，而韩国很多列车呢却可以呢直接呢凭票上车。咱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呢，无论是普通的火车还是高铁，那么乘客呢在乘车之前呢一般都需要经过呢检票这个过程的哈。那么进入车站前呢需要呢先行安检，那么到达呢候车区之后呢，那么列车呢需要在发车前进行一个检票之后进站的流程。对，如今很多车站已经实行了电子检票，游客呢乘客只需要呢刷身份证或者是护照，对，闸机自动打开，你就可以乘车了。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呢，提前到站候车呢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大家广泛接受的一个乘车的习惯，尤其是节假日或者是呢春运呀这些呢特殊的时间，很多人呢都会提前半小时或者是至少一小时到站。对，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呢铁路客运量呢非常大，另一方面呢也是方便啊进行了一个实名制的管理。好，再来韩国看看韩国。在韩国呢乘坐像 KTX 呢或者是其他的列车呢，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呢像中国一样的经过一个专门的检票口。对，那么乘客呢买好车票之后呢，通常呢可以直接呢前往站台等候坐车了。上车之后呢，列车员呢会进行一个查票啊，或者呢系统的自动确认乘坐的一个座位信息。所以呢对于很多韩国人来说呢，坐火车呢更像是呢搭地铁或者是公交一样的日常。那么到车站之后呢，找到站台直接上车便可。对，因此呢不少韩国朋友呢第一次啊到中国的时候呢，看到长长的

检票队伍呢会有一种准备坐飞机的感觉，因为坐飞机是要有一个检票的过程的，对吧？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首先呢，中国呢铁路运输规模呢非常大，每天呢坐高铁坐火车的人数呢是非常的多，而且呢很多的线路呢它跨越呢多个省份，对，因此呢市民只购票以及呢这种检票的制度呢可以更加方便去进行了客流的管理和安全的管理。而韩国呢铁路网呢那么相对呢较小，至少比中国要小一些，对，客流量呢也没有中国那么大，所以呢很多车站呢是可以采用呢更加开放的乘车的方式。从感受上来说呢，中国铁路呢更强调先检票再乘车，而韩国铁路呢则更偏向先上车再查票。对，一个呢重视进站的管理，一个呢强调乘车的便利。对，当然两种方式呢是各有优点了。好，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的，同样呢是从坐火车呢两国却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乘车的习惯，是不是很有趣呢？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西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好，一起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군불에밥짓기，군불에밥짓기。
0: 好，什么意思呢？用烧饭的，用烧炕的余火做饭。对，意思就是呢，在做一件事情的同时啊，顺便呢就把另外一件事情轻松完成了。嗯，用中文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四字成语来表达，比如说一举两得，对不对？其实类似的表达还有，你能想到的是什么呢？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是不是也都可以呢？好，复习一下我们的今日一句，군불에밥짓기，一举两得，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我的时间接近整点了。那么我们在经历了周末之后呢，我们的第一个直播日，对，我们第一个小时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了一件对非常开心的事情，对，就是属于釜山这座海滨城市，可以说呢它的魅力最大值的一个时间段，也是一件事件呢，就是海水浴场，很多朋友呢就会慕名而来，尤其是一些内陆城市的朋友，对，就没见过大海，那么来釜山，对，而且呢是在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段来釜山，对，就是你领略大海最美的时候，对，所以呢，真诚的欢迎呢所有的好朋友，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呢，在你有时间的时候或者想办法嘛，对吧，协调一下你自己的年假和自己其他的一些工作和生活。

然后呢，哪怕呢会找到3到5天的时间，对，然后呢给自己放个假，可以呢飞一趟釜山，就感受一下呢我们对众多海水浴场的美。对，实际上呢非常知名度很高的，包括海。

的东西呢也都不同，所以建议大家呢，第一，找到假期，确定呢往返的时间，然后呢，那再就是呢查一查攻略哈。对，如果说不知道呢去哪玩的话，你可以关注呢我们的华语之音，像我们每周三呢，印象釜山也都会带大家呢去到我们不同的地方去感受呢最新的釜山，去感受呢最不一样的釜山。嗯，好了，当然呢，这里要再次感谢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呢和支持。오늘도부산화와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要送歌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 X1 Flash 送给大家。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한주보내세요。